0: 好不好？
1: 谢谢你，
0: 爱心带来永远的生命，生命的路
1: ，Follow the sun，
0: 跟随太阳。
1: Music is one language，
0: 音乐是一个语言。
1: Look to the heavens， follow your dreams，
0: 和跟随你的梦。
1: One life，
0: 一个生命。